0: 对对，限量的话，限定的话是特制的，但限量的话呢，意思就是数量不多哟。
1: 네수량이제한된다라는
0: 얘기가되는거죠对对对，限量版。
1: 限量版이렇게도쓸수있군요그래서한정판반정限量版이렇게도쓸수있습니다연령제

0: 업무회사
1: 公司
0: 公司옆근처
1: 旁边
0: 旁边본문내용들어보겠습니다
2: 我看你天天点外卖，每次看着都挺好吃的。
3: 看着不错吧？味道也不错。我靠外卖应用实现了口福自由，哈哈哈。
2: 外卖不就那么几样吗？口福自由就太夸张了吧？
3: 你多久不点外卖了？外卖应用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点不到的。
2: 你就不怕点到的不好吃吗？真的每次都那么满意？
3: 当然也会有不满意的时候，分量少，味道不行，送到时完全冷掉了，都有过。
2: 所以说，外卖 APP 不太靠谱啊。你请我吃饭，不会点外卖吧？
3: 当然不会。走吧，公司旁边新开了家火锅店，现在就请。
0: 너매일배달음식시켜먹던데매번다맛있어보이더라
1: 我看你天天点外卖，每次看着都挺好吃的。
0: 哦，那就点外卖大王。
1: 点外卖专家。
0: 专家专家、
1: 哦。这也得有技术。
0: 对对对对对。我看你天天点外卖哦너날마다天天点外卖。날마다배달음식시키는데点外卖每次看着。매번볼때마다어떻게挺好吃的오엄청맛있어보이던데괜찮아보이지음식맛도좋아
1: 看着不错吧味道也不错
0: 看着不错吧点外卖确实是方便是方便、嗯、但是如果失败了怎么办但是呢他说看着不错吧啊괜찮아보이지味道예不错맛도좋아요배달앱덕분에미식을마음껏즐기게됐어하하하
1: 我靠外卖应用实现了口福自由하하하
0: 我靠뭔뭐에의지하다뭔뭐를이용하다라고볼수있겠죠外卖应用그배달앱덕분에实现了꿈을이루었어요무엇을어떤꿈口福自由아오여기서지금口福그대로먹을복이죠근데여기서自由는자유죠조금이따또이自由의용법을얘기를할건데요여기서는미식을즐길수있는
1: 没错没错、네、因为你看洪老师在教材当中口福自由他放了这个双引号
0: 그렇죠
1: 说明这个词是我们创造的
0: 对
1: 对大家也可以创造什么什么自由一会儿洪老师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解、네
0: 그이제느낌표가있는것은그대로자세한설명을위한것그래서口福自由啊하하하배달음식종류가몇개나된다고
1: 외매부지요나뭐지양마
0: 그러니까뭐외매뭐배달음식몇개되나부지요나뭐지양마어그거몇개돼부지요나뭐지양마어지양미식을마음껏즐길수있게됐다라는거는너무오바같은데
1: 口福自由就太夸张了吧
0: 그러니까요夸张너무오버한다그래서口福自由미식을즐길수있다就太夸张了吧너무그오방인것같은데너배달음식안시킨지얼마나됐어
1: 你多久不点外卖了
0: 你多久얼마나오랫동안不点外卖了배달음식주문안한지꽤됐지라는의미가되겠죠多久不点外卖了배달앱엔네가상상하지못하는건있어도주문하지못하는건없어
1: 外卖应用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点不到的
0: 아이표현아주좋아요예想不到点不到
1: 对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
0: 哦
1: 对吧就是说没有怎么说呢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其他都能实现的意思
0: 그러니까요、응、네가생각을못해서그렇지다할수있어
1: 对对对
0: 그렇죠예、네、그래서外卖应用上그배달앱에는只有你想不到的네가미처생각하지못한것만있을뿐이야没有어뭐가없어요点不到的네가주문하지못한
1: 都能点到
0: 都有都有都有都有 그러니까 여기서 그대로 상상하지 못하는 회사도 주문하지 못할 거는 없지. 메이어 DM보다 니 DM보다 어다. 오, 맛없는 거 걸릴 걱정은 안 해.

0: 最近怎么都联系不上你，好久没见了。
1: 是啊，我在准备汉语水平考试，每天背单词，周末也泡在图书馆。
0: 听起来挺辛苦的，看你这次是真的认真了。
1: 算是吧。最近我把手机调成了全静音，消息也都不怎么看。
0: 那就对了，努力过就不后悔，不过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1: 嗯，我是有点紧张，万一没过多丢人。
0: 放心吧，你汉语本来就挺好的，又准备得这么认真，结果一定不会差。
1: 借你吉言，考过了请你吃大餐，随便你点。
0: 哈哈哈哈，那我可等着了，我现在就去查查哪家贵。
2: 요즘왜이렇게연락이안돼오랜만이야
3: 最近怎么都联系不上你，好久没见了。
2: 哦，对了，最近요즘에怎么都어째서왜联系不上연락이안된다联系不上你哎呦，这次我这边有来有看的时候，最近怎么都联系不上你，好久没见了，好久不见，뭐다좋습니다，好久没见了，아오랜만이야오랫동안못만났었어그러게나 HSK 준비로매일단어외우고주말에도도서관에만있었어
3: 是啊，我在准备汉语水平考试，每天背单词，周末也泡在图书馆。
2: 嗯，是啊，我在准备。뭐뭐를준비하고있다준비하고있는중이다한语水平考试그래서 HSK 한语水平考试每天背单词매일단어외우고周末也주말에도泡在图书馆원래泡는액체에다가뭔가를담그는거죠
3: 嗯
2: 泡이게지금글자에도보면삼수변이있기때문에
3: 对
2: 말그대로이제
3: 泡在水里
2: 물에다가이렇게담궈놓는건데이와같이泡在장소가나오면그장소에서계속머물러있는걸얘기해요
3: 对对
2: 부정적인의미도있습니다
3: 没错
2: 한자리에오래있는여긴지금뭐좋은얘기죠泡在
3: 图书馆泡在图书馆근데你看泡在什么地方
2: 그렇죠
3: 你说这个人一天到晚泡在酒吧里边
2: 안좋아맞아
3: 这个就不太好
2: 酒鬼酒鬼
3: 酒鬼但是泡在图书馆里
2: 泡在图书馆很好、
3: 哦、学习学习
2: 但是你一直泡在你的家
3: 也不太好、
2: 有点这个不太好了反正周末也泡在图书馆계속주말에도도서관에서공부했어라는의미가되겠죠어이구듣는것만으로도힘드네이번엔정말제대로열심히하는것같네
3: 听起来挺辛苦的看来你这次是真的认真了
2: 그러니까요听起来듣기만해도听起来挺辛苦的어이구泡在图书馆而且周末也在泡在图书馆听起来挺辛苦的看你这次是이번에는정말로真的认真了정말열심히하네认真열심히한다뭐그렇지요즘휴대폰도완전무음으로해놓고메시지도잘안봐
3: 算是吧最近我把手机调成了全静音消息也都不怎么看
2: 오厉害啊
3: 嗯
2: 哦算是吧嗯뭐그렇다고볼수있지认真了最近我把手机오핸드폰을바짝구멍이났죠핸드폰을뭐로해놔요调成了조정을했습니다全静音무음静音무음이죠전체다무음이라고요消息문자也都不怎么看문자도잘보지않아不怎么看그렇게보지않아오그게맞긴하지열심히하고나면후회는안해그래도너무부담갖지마
3: 那就对了努力过就不后悔不过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2: 그렇죠나就对了그게맞긴하지나저도열라努力过열심히노력하고나야不后悔후회가없지후회하지않습니다不后悔不过하지만예别给自己그렇지만자신에게太大压力너무스트레스는주지마别给自己太大压力좀긴장되긴해만일떨어지기라도하면얼마나창피하겠어

0: 我是有点紧张，万一没过多丢人呢。
1: 그러니까요，哎，我是有点紧张，조금긴장한데万一만약에没过，합격못하면또丢人呢，얼마나망신이야，또丢人。걱정마，너중국어잘하잖아。게다가이렇게열심히준비했는데결과가나쁠리없어。
0: 放心吧，你汉语本来就挺好的，又准备的这么认真，结果一定不会差。
1: 그러니까요，放心吧，안심해，걱정마，放心，放心，放心。你汉语本来，너중국어本来원래挺好的，아주잘하죠。又准备的，投的도准备的，준비를这么认真，이렇게열심히준비를했는데，结果결과는一定不会差。아나쁘지않습니다，나쁘지않을거예요，不会差。네말처럼됐으면좋겠다，급수따면내가한턱크게쏠게，내마음대로골라。
0: 借你吉言，考过了请你吃大餐，随便你点。
1: 오借你吉言，이표현참좋네。
0: 这个话真的太常用了。对方讲的话就是都是祝福的话，好话。
1: 而且对方也好，听起来好听啊。
0: 对呀，因为我说的话是吉话。
1: 吉言，吉言。
0: 啊，而且您借我的吉言，
1: 哦，
0: 然后能成功。哎呀，这个对双方都好。
1: 很好很好很好。그래서이표현참좋습니다，借你吉言。考过了，만약에시험합격됐어요，考过了。请你吃大餐，내가제대로한그크게한턱쏠게。大餐이게자체가이제큰음식이아니라뭐맛있는음식，비싼음식。
0: 没错，所以请别人请客的时候要谨慎一点用这个词。如果不能随便说，我请你吃大餐，那么对方会有很大的期待
1: 啊，
0: 特别是对价格，
1: 그러네요，
0: 有很高的期待。
1: 그냥说请你吃饭，很简单。
0: 对，请你吃饭，到时候贵一点，人家会很开心。
1: 对对对对对。随便你点，네가마음대로원하는거를주문하면됩니다。하하，그럼기다리고있을게，바로비싼집찾아봐야지。
0: 哈哈，那我可等着了，我现在就去查一查哪家贵。看到了吧？
1: 贵不一定好吃，但是比较保险，
0: 比较有道理。
1: 不一定好吃，
0: 但是大部分都比较好吃。
1: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那我可等着啦，那그러면내가기다리고있을거야，我现在去바로뭐라죠查查哪家贵。좋습니다，어느집비싼지찾아봐야지，비싼지찾아봐야지。자58쪽해설을보겠습니다。첫번째，认真，열심히하다，진지하다，성실하다。그는늘숙제를성실하게해서성적이계속좋다。
0: 他每次都认真完成作业，所以成绩呢一直不错。
1: 很好，他每次每번都认真完成作业，열심히숙제를성실하게해서，所以成绩성적이一直계속不错，不错，不错，좋다。내말좀잘들어，휴대폰보지말고。
0: 你认真听我说，别看手机。
1: 啊，最近这种啊有问题，
0: 有问题，
1: 有问题。你认真听我说呀，那边좀제대로좀들어，这个很重要啊！认真听我说，别看手机，핸드폰그만보고。그는열심히일한다。
0: 他工作很认真。
1: 他工作很认真，좋습니다。두번째查，자두가지뜻이있는데요。첫번째뜻은查，우리이제본문에나온거검색하다찾아보다。내가휴대폰으로경로랑리뷰다검색했으니까걱정마。
0: 我在手机上查过路线和评价了，放心吧。
1: 哦，很好啊，他在手机上핸드폰으로查过路线，경로가는길查过路线和评价了啊，리뷰다평가나온거点评点评点评，그래서评价了，放心吧，안심해。선생님은학생들에게사전을찾아보라고했다。
0: 老师让学生查字典。
1: 查字典是学外语的第一个重要的事。查字典，让学生查字典。확인하다조사하다라는뜻도있습니다。방금은이제查는검색하다찾아보다，두번째는확인하거나조사하는거。아직계란이있는지재고좀확인해줄래，
0: 你查一下库存还有鸡蛋吗？
1: 어你查一下，이건이제확인하는거죠。查一下库存재고입니다，还有鸡蛋吗？달걀계란이있는지재고좀확인해줄래，좋습니다。59쪽입니다선생님，心灵鸡汤。
0: 最感动人的不是完成了，而是鼓起勇气开始了。
1: 그러니까요。

0: 最感动人的가장감동적인사람을감동시키는것不是完成了다했어요완성了완성된것이아니라而是오호鼓起勇气용기를내서
1: 又开始了
0: 开始开始
1: 新的开始
0: 对开始了좋은말입니다心灵鸡汤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最近怎么都联系不上你好久没见了
3: 是啊我在准备汉语水平考试每天背单词周末也泡在图书馆
2: 听起来挺辛苦的看你这次是真的认真了
3: 算是吧最近我把手机调成了全静音消息也都不怎么看
2: 那就对了努力过就不后悔不过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3: 嗯我是有点紧张万一没过多丢人
2: 放心吧你汉语本来就挺好的又准备得这么认真结果一定不会差
3: 借你吉言考过了请你吃大餐随便你点
2: 哈哈哈哈那我可等着了我现在就去查查哪家贵
0: 怎么说怎么说이렇게말해요60쪽입니다시험날짜가다가와서좀긴장돼요
1: 考试日期快到了有点紧张啊
0: 考试日期그대로시험날짜죠快到了곧도착즉그러니까다가와서有点紧张좀긴장됩니다열심히준비했으니좋은결과가있을거야
1: 努力准备了会有好结果的
0: 当然当然努力准备了열심히노력해서准备了준비했으니会有뭐가있을거야好结果的좋은결과好结果결과도물론중요하지만때로는과정이더중요해
1: 结果固然重要但有时候过程更重要
0: 固然但요것도일종의하나의고정격식입니다그래서수일한하고좀비슷한데요물론뭐뭐하지만이렇게할때结果固然重要结果결과가固然중요합니다重要但하지만有时候때로는过程更重要과정이더중요합니다시험준비를하면서실력이향상된것같아
1: 感觉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实力提高了
0: 感觉뭐뭐인것같습니다느낌이와요在准备考试的时候시험을준비하는과정을통해서实力提高了실력이提高了향상됐어요그렇다면결과와상관없이의미있는시간인셈이네
1: 那么不管结果如何都是有意义的时间
0: 因为提高水平了
1: 没错
0: 那么不管结果如何不管뭐뭐이든간에결과가어떻든간에如何都有都是有意义的时间의미있는시간이었어요느낌대로말해요
1: 跟着感觉说
0: 좋은말고마워네말대로되면좋겠다
1: 借你吉言
0: 借你吉言조금전에얘기했던대로정말아주좋은표현중에하나借你吉言많이쓰십시오
1: 没错
0: 많이쓰십시오你这次面试晚了
1: 黄老师借你吉言呢
0: 后天入职通知下来你请我吃饭
1: 没问题啊那当然了请你吃大餐
0: 大餐
1: 大餐
0: 真的吗
1: 你去买贵的
0: 我查一查
1: 查一查
0: 查一查哪家贵哪家贵좋습니다그래서借你吉言정말좋은말자주쓰는날이왔으면좋겠습니다세단해보겠습니다면접
1: 면试
0: 면试안정적이다확고하다
1: 稳
0: 稳입사통보
1: 入职通知
0: 入职通知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어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1: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